你一起，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2011年似乎是平常的一年，而这一年当中的很多歌却在大街小巷流传。比如说张惠妹《我最亲爱的》，这首歌就是当年的金曲。张惠妹的这首歌获得了苹果娱乐音乐大赏欢乐坊年度最佳点播歌曲奖，全球流行音乐金榜音乐之声年度点播冠军，也是张惠妹后期音乐代表作之一。

周杰伦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真正标志，对一代已经为人父母的年轻人来说，有着破天荒的音乐影响，有很多经典的歌。今天分享到一首歌《简单爱》，曾经俘获了无数的少女心，就是这样一首百听不厌千听不烦的清纯情歌，让这首歌在我们的耳边再次响起。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我是月月，我在荣光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佐藤健特别出演。影片讲述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参加至尊无敌杯，本身不被看好的他们，在队长双双、前锋玉龙以及实属攻徐峰的不懈努力下，重整旗鼓，在赛场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的故事。衡阳荣光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光环球影城，详询812-010。
5: 一样的流行，
6: 就在 FM105.6，
7: 好歌一直在线。
8: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9: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F4 是一个台湾偶像剧全盛时代缔造的神话，温柔的星空应该让你感动。当流星雨的旋律再次响起，无数人曾经追剧的时光，那些年的回忆都会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响起，心潮澎湃。

你我这当当这首歌的旋律一响起，一下子就会拉回到曾经《还珠格格》那个年代，这部剧陪伴着很多人长大，当然也有很多青春悸动的回忆在歌声当中。分享到这首歌，来自动力火车的《当》。

0: 五一邂逅五二零周年庆，海潭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6: 郭富城对你爱不完，当年这首歌也是红遍了大街小巷，每当听起仿佛一下子可以回到90年代的夏天，招牌式的甩手姿势让无数的少女为之痴狂。如今在想起这首歌的我们已不再是少年，分享到这首歌对你爱不完。

娱乐圈瞬息万变，新人辈出，许多老面孔也淡淡渐出公众视野。放眼华语歌坛，当年红极一时的歌手很多都没了踪影，有一些在淡出娱乐圈多年之后，然后又借当下的各种音乐选秀节目包括综艺节目强势复出。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听听那些红极一时然后又销声匿迹的歌手，在那些淡出歌坛的歌手当中，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位呢？孙耀威当年有多火自不用多说。1992年，他以香港中文大学高材生的身份兼职台湾歌手出道，凭借一曲《认识你真好》走红。第二张唱片专辑《我知道你在等我》发行，也是让他获得了香港四小天王的美誉。当然后来也是由于种种原因事业不如从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分享到的是孙耀威的一首歌《认识你真好》。想着你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月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徐怀钰当年真的是一个时代，一代人的回忆。九十年代可以说是两岸三地的超级偶像，玉女形象深入人心，专辑大卖。只是后来与经纪公司陷入了合约的纠纷当中，没有了工作，再次复出才发现，当时的乐坛已经不是他的时代了。

0: 么美丽。
1: 曾经红遍大江南北，被称为香港四大天王接班人的歌手陈晓东，当年他是有颜值、有实力、有演技、有唱功。1995年的他，当时加盟宝丽金唱片开始演艺生涯。2000年专辑《比我幸福》获得了第一届亚洲中文金曲颁奖礼全年最受欢迎年度专辑大奖。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比我幸福》。

0: 所以让海也喊爱。
1: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2: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肖老师。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那些不因时间流逝而改变，不因时代变色而褪色的事物，我们都可以称之为经典。比如说陈年的酒，真挚的情感，当然还有那些一想起就会让人陷入遐思的旋律。张国荣、齐秦、刘若英，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伴随着一段段经典的乐曲呼之欲出。张国荣的《我》这首歌呢，也是张国荣表达自己人生态度的一首歌曲。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

曲陪你度过漫长岁月，延续了陈奕迅一贯的英式情歌风格，透过感人的旋律传达心声，贯彻了陈奕迅多年以来的音乐固定风格。歌曲切合了影片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的主题，我是沉默的存在，不当你的世界，只做你的肩膀。在整首歌曲当中，高频率出现的词眼就是陪伴，当然也很好的概括出电影

李健用诗一样的情怀，隽永宁静的音乐，唤醒我们关于故乡、爱人、朋友的记忆和美好。异乡人歌词很平淡，没有华丽的词藻，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简单到极致的句子，总是可以在不经意间击中心底柔软的地方。分享到这首歌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月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平凡之路这首歌延续了朴树一贯的新民谣式风格，缓慢抒情的节奏以及清澈的嗓音，包括低声的吟唱，让歌曲充满淡淡的温暖和忧伤。歌曲能够让听者享受平静和青春的感觉，当然也在伤感和迷茫当中找到未来的方向。

的嗓音非常的独特，唱起歌来也有独特的味道，他一定很爱你，离别天黑，这些歌呢都是被大家广为流传。后来呢，阿杜因为抑郁症远离了娱乐圈，如今也是结婚生子，过起了苦。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你知道孔子最得意的弟子是谁吗？孔子最喜爱的弟子当属颜回。颜回名回，字子渊，鲁国人，比孔子小30岁。颜回敏而好学，能闻一知十，注重仁德修养，深得孔子的欣赏和喜爱。但颜回一生都未曾做官，也没留下传世之作，其生平我们所知甚少。但从《论语》当中有关颜回的只言片语当中，我们能够确定他一直过着贫穷的生活。孔子曾评价颜回：“回也，其数乎履空。”说的是颜回虽然德行近乎道，但也屡受空乏之苦。孔子更明确的说法是：“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渊就靠这些住在破旧的巷子里求学问道，但他在孔子眼中已经达到了近人的境界。可惜颜回英年早逝，先于孔子而亡，没有能够继续传承孔子的道统。《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颜回的父亲颜无尧，孔子刚在阙里设立杏坛教学时期早期的弟子，面对儿子早逝，他想厚葬儿子，但无奈家境贫困，最终未能达成。可见颜家一家都很清贫，但颜回之所以能被称为孔子最得意的门生，给后世以很大的影响，与他甘于清贫的处世态度分不开。

0: 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唱着青春的梦想，带着年轻的底气和冲劲，向每一颗年轻的心展示着热爱的力量。这首歌投射出来的恬静意境，包括浪漫的情怀，是让人动容的。我们也听到了关于梦想、理想的坚持和追随，相信很多人都会在这首歌曲当中听到曾经的自己，分享到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

心，从这张专辑开始，陈淑桦改变她的唱腔，李宗盛也为她定下了一个冷静又哀愁的女人形象。1989年，李宗盛给陈淑桦制作了第二张专辑《跟你说听你说》，在商业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也是台湾音乐史上第一张卖过百万的唱片，也把李宗盛推向了音乐教父的创作巅峰。

陈淑桦的《梦醒时分》可以称得上是一首流芳百世的经典之作，这是李宗盛直指女性感情要害的作品，毫不留情地把伤心的矛盾曝光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切早知道，就不会有那么多不该爱的人，就不会有后悔。可是这个世界就是充满了遗憾，充满了矛盾。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我又何苦一往情深。分享到这首歌曲《梦醒时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17095。肖老师，
4: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5: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6: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5: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黄玠从他的绿色的日子到他的我的高中同学里面，都在表达他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迷茫。那从前的一些同学朋友，现在开始变得世故了，变得疏远了，而只有他还在拒绝这个现实的世界。所以他希望一直做那个陪你玩的朋友，可是为什么要变呢？一直玩不是很好吗？哇，好烦恼的问题啊。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男人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人酒，衡阳新高度。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作为一个出生在嘻哈团体的歌手来讲，李玖哲他的第一张专辑选择 R&B 作为主打，这是非常合逻辑的，因为 R&B 是嘻哈风格的一个近亲。那他再唱了几张专辑之后，你就会发现 R&B 风格已经越来越淡，因为他需要变得越来越主流。刚才这首歌是柏拉图式的想念，来自于他纯度最高的第一张影子。

女冠军就是这位了 Leona， 在北京奥运会闭幕式的表演嘉宾里面呢，实际上就有她，另外还有阿凡达电影的主题歌 I See You 也是刚才这位唱的，刚才这首歌是 Yesterday。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同仇敌忾，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抱着共同的愤恨，一致对付敌人。同仇敌忾这两个意思相同的词合在一起，就成为了成语使用。这则成语来源于诗，书中说东周春秋时期有一首流传于军中的歌谣，表现了士兵们慷慨从军、同心对敌的乐观精神和保卫祖国的英勇气概。这首歌谣分为三节，可以反复咏唱，其中第一节是这样的：谁说没有衣服，我的战袍就是你的，国王新兵打仗，快把刀枪修好，我与你共同对付仇敌。同仇这个词就来源于上面的歌谣。公元前的623年，魏国的宁于出使鲁国，鲁文王设宴招待，席间文王让乐工演奏了战鹿和铜弓。宁于一听就知道这是周天子对诸侯恩赐褒奖时的宴乐，为此他在席间不做任何答谢之词。文王对宁于在席间表示沉默不理解，宴饮完毕后命人私下询问他是什么原因。宁于回答说，当年诸侯以周天子对敌人的愤恨为愤恨，所以为天子献上战功。天子为了酬谢诸侯，在酒宴中赐铜弓，赴战路，这是应该的。但是如今我们魏国来到鲁国表示友好，大王学天子赐诸侯的礼节，也命乐工演唱战鹿和铜弓，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沉默不言了。敌忾这个词就来源于宁于说的话。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如果你的老婆赚的比你多，事业比你成功，你是不是会感觉到比较郁闷呢？那要向刚才唱歌这个张继聪来学习一下了，因为外界常常就是把焦点放在他老婆谢安琪的身上，甚至有的时候还要开一下他玩笑，说他是废柴老公，所以让他也是经常的倍感压力。但是他却可以把这些负面的情绪呢，转化成正面的能量。刚才这首歌行云流水的《超级队长》里面加了好多的 auto tune。

陶喆在他早期的时候唱过《望春风》，让大家见识到他的闽南话。那他二度来演绎闽南话的歌曲呢，是这首《上爱唱的歌》，来自于他的《再见你好吗》，请到了金曲最佳作词武雄老师来帮忙写的。这首歌是献给他已经离开的父亲大人陶大伟。不过《上爱唱的歌》什么意思啊？这个用普通话来解读的话就搞不懂了。原来上爱唱的歌就是最爱唱的歌的意思。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你知道孔子最得意的弟子是谁吗？孔子最喜爱的弟子当属颜回。颜回名回，字子渊，鲁国人，比孔子小30岁。颜回敏而好学，能闻一知十，注重仁德修养，深得孔子的欣赏和喜爱。但颜回一生都未曾做官，也没留下传世之作，其生平我们所知甚少。但从《论语》当中有关颜回的只言片语当中，我们能够确定他一直过着贫穷的生活。孔子曾评价颜回：“回也，其恕乎履空。”说的是颜回虽然德行近乎道，但也屡受空乏之苦。孔子更明确的说法是：“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渊就靠这些住在破旧的巷子里求学问道，但他在孔子眼中已经达到了近人的境界。可惜颜回英年早逝，先于孔子而亡，没有能够继续传承孔子的道统。《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颜回的父亲颜无尧，孔子刚在阙里设立杏坛教学时期早期的弟子，面对儿子早逝，他想厚葬儿子，但无奈家境贫困，最终未能达成。可见颜家一家都很清贫，但颜回之所以能被称为孔子最得意的门生，给后世以很大的影响，与他甘于清贫的处

0: 事态度分不开。
1: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更好听。
2: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超级星光大道比赛让大家认识到张新杰，实际上这一次认识严格上来说是重新认识，因为在此之前呢，可以说他已经是有了一首代表作，就是刚才这首《彩虹》。他在2002年的时候，那一年14岁，他参加中广流行至今的歌唱大赛拿了总冠军，然后隔年就唱了刚才的这首歌。没错，刚才这首歌是他15岁的时候唱的，15岁的声音长这个样子。我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整，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3: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5: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6: 情歌是陈珊妮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是电影《失恋33天》的主题曲。陈珊妮的作品大多数都是以淡淡的口吻来吟唱着那些普通的爱情故事，这一次这首情歌没有轰轰烈烈，没有歇斯底里，只有一个普通女孩对感情失意的惆怅，仿佛自语，仿佛吃素，幽怨却不哀怨，明明叫情歌，处处却有令人心碎的影子，来自陈珊妮的这首

今天推荐到一首台湾女歌手黄美珍的作品，叫做《途中》。《途中》是黄美珍2012年发行的作品，收录在专辑《途中》里。一首元气满满的歌，充满阳光和希望。黄美珍清冽的少女音，明亮了所有旋律。黄美珍参加台湾选秀娱乐节目《超级星光大道》而出道，曾与赖明伟组成神木雨桐组合。他的歌并不怎么火，甚至有人觉得不好听，也只能说萝卜白菜吧。这首《途中》，希望你喜欢。

为 EP 的首发单曲，贪心乍一听是熟悉的张震岳，理所当然的张震岳，可是又有一个陌生，这个陌生究竟得往过去推敲，那样简单普通的伤心是唯有朴素单纯的人身上才有的无助与自责，那是就是喜欢你的张震岳如果未经城市洗练，那是你与我若未曾被繁华虚情麻痹，那是后来的后来我们才会发现，曾经有一滴赤诚晶莹的眼泪留在心里，即便岁月蒙尘后仍赤裸纯真，你的心里是不是还住着这样的一个自己。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会过去的是歌手梁静茹《爱久见人心》专辑当中的歌曲，这是一首爱情的励志歌曲，由黄婷填词，再度请来吕来慧指导。会过去的将是继勇气、分手快乐之后，最能道尽人们分手之后的心路历程，希望可以借由这首歌曲来抚慰大家失恋受伤的心情。

想要给你写一封情书，告诉你我有多么想念你，想要陪伴在你的身边。今天的这一首情书来自 Ella 陈嘉桦，总觉得她的声音真的很好听，也藏了许多的故事，诉说着我们的心情。因为你，我重新认识了自己，找到我生命的存在感。一首来自陈嘉桦的情书送给你们。

今天也想见到你是麦娇琪专辑《我的名字》里的一首歌。该歌由音乐组合好妹妹乐队成员秦昊作词作曲，江麦琪用她清澈的嗓音唱着大家心里最单纯最纯粹的那份喜欢。这首歌满满的元气，抓耳的旋律，轻快的节奏和朗朗上口的词曲留下强烈的记忆点。从歌词上能够看出江麦琪淡淡地唱着年少心事，对于感情表达的纯粹与美好呼之欲出，直白的语言，浅浅的吟唱，让整首歌曲都在表达这样的一个主题，想法很简单，今天也想见到你，明天也是。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你知道孔子最得意的弟子是谁吗？孔子最喜爱的弟子当属颜回。颜回名回，字子渊，鲁国人，比孔子小30岁。颜回敏而好学，能闻一知十，注重仁德修养，深得孔子的欣赏和喜爱。但颜回一生都未曾做官，也没留下传世之作，其生平我们所知甚少。但从《论语》当中有关颜回的只言片语当中，我们能够确定他一直过着贫穷的生活。孔子曾评价颜回：“回也，其数乎履空。”说的是颜回虽然德行近乎道，但也屡受空乏之苦。孔子更明确的说法是：“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渊就靠这些住在破旧的巷子里求学问道，但他在孔子眼中已经达到了近人的境界。可惜颜回英年早逝，先于孔子而亡，没有能够继续传承孔子的道统。《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颜回的父亲颜无尧，孔子刚在阙里设立杏坛教学时期早期的弟子，面对儿子早逝，他想厚葬儿子，但无奈家境贫困，最终未能达成。可见颜家一家都很清贫，但颜回之所以能被称为孔子最得意的门生，给后世以很大的影响，与他甘于清贫的处世态度分不开。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请不要对我说 sorry 是中国内地女歌手何洁演唱的一首歌曲，由唐甜填词，翁艺人谱曲，收录在何洁2012年发行的专辑《敢爱》当中，也是该专辑的首播主打歌。它是一首极富感染力的悲伤情歌，讲述了一个努力去爱但仍然遭遇分手的女生，在放手与回忆当中痛苦挣扎的故事。同时，这也是每一个曾经面对过爱情失败的人都会经历的过程。擅长演绎情歌的何洁在录音棚内一气呵成，完整地记录下制作人对这首歌曲演唱情绪要求的细微之处，令听者为之侧翼。丰富细腻的情感搭配钢琴为主的编曲，娓娓道出爱情故事当中的美好。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同仇敌忾，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抱着共同的愤恨，一致对付敌人。同仇敌忾，这两个意思相同的词合在一起就成为了成语使用。这则成语来源于诗，书中说东周春秋时期有一首流传于军中的歌谣，表现了士兵们慷慨从军、同心对敌的乐观精神和保卫祖国的英勇气概。这首歌谣分为3节，可以反复咏唱，其中第1节是这样的：谁说没有衣服，我的战袍就是你的，国王新兵打仗，快把刀枪修好，我与你

精神和保卫祖国的英勇气概。这首歌谣分为三节，可以反复咏唱，其中第一节是这样的：谁说没有衣服，我的战袍就是你的，国王新兵打仗，快把刀枪修好，我与你。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3: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2: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3: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丁世光啊，这位歌手呢，同样身兼数职，作词作曲、编曲演唱，包括录音后期，甚至母带处理，都作为制作人亲自主理啊，擅长 R&B 啊、Soul 啊等等这种现代音乐曲风。他的作品也是曾经多次获得作曲类的奖项和提名，也是在两岸的华语市场发表了大量的作品。他在2004年的时候得到了陶喆的赏识，并且收录他的作曲作品 Gathering 于专辑《太平盛世》当中。那自此呢，丁世光也是开始了职业音乐人的生涯，在幕后为众多歌手持续制作，也创作出大量的热门金曲之后，在2017年终于推出了自己的首张个人专辑，开启唱作人的新身份。来自丁世光，如果我们当时一起会怎么样。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光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佐藤健特别出演。影片讲述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参加至尊无敌杯，本身不被看好的他们，在队长双双、前锋玉龙以及实属攻徐峰的不懈努力下重整旗鼓，在赛场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的故事。衡阳荣光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光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刻音乐。天才音乐唱作人组合 CN Baller 啊，联手华语乐坛 R&B 灵魂歌手，刚才我们已经介绍过他丁世光，创作了一首单曲《带你回家》。Hip Hop、Funk 等等多种音乐风格集成一体，两位唱作人截然不同的质感来碰撞出令人惊喜的视听冲击。CN Baller 以及丁世光，《带你回家》。

Great, good, fine, okay. 啊，是一支来自纽约布鲁克林的美国流行组合。一起来听听看，这支有着80年代风格的电子音乐乐队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惊喜。Carried away.

Hip Hop City 2 当中一首曲目 Smoke。 那这首是专辑当中我个人最喜欢的两首曲目之一，编曲很有意思，尤其是那种泡泡的元素啊，整首歌会听着很舒服，推荐给各位。 Zitero Jr. Smoke。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这首歌的主歌显然是按照京剧色彩的五声调进入，实验感很强的一首歌。王诗安的声音其实很准确，就唯一不足的是这首歌的编曲实在太端着了啊，就清一色的西方合成器这种配器，少了一种东方的韵味，存在撕裂感，听起来啊，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来自王诗安，你的女孩。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你知道孔子最得意的弟子是谁吗？孔子最喜爱的弟子当属颜回。颜回，名回，字子渊，鲁国人，比。

孔子小30岁。颜回敏而好学，能闻一知十，注重仁德修养，深得孔子的欣赏和喜爱。但颜回一生都未曾做官，也没留下传世之作，其生平我们所知甚少。但从《论语》当中有关颜回的只言片语当中，我们能够确定他一直过着贫穷的生活。孔子曾评价颜回：“回也，其数乎履空。”说的是颜回虽然德行近乎道，但也屡受空乏之苦。孔子更明确的说法是：“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渊就靠这些住在破旧的巷子里求学问道，但他在孔子眼中已经达到了近人的境界。可惜颜回英年早逝，先于孔子而亡，没有能够继续传承孔子的道统。《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颜回的父亲颜无尧，孔子刚在阙里设立杏坛教学时期早期的弟子，面对儿子早逝，他想厚葬儿子，但无奈家境贫困，最终未能达成。可见颜家一家都很清贫，但颜回之所以能被称为孔子最得意的门生，给后世以很大的影响，与他甘于清贫的处事态度分不开。好好

孝敏和越南出身的 rapper Justy 啊，一起发行了一支数码单曲 Cabinet。那这次发行的这首歌呢，也是和越南艺术家第一次尝试的专辑啊。那孝敏也是再次挑战自己的新面貌。Justy 在2004年出道啊，名副其实是越南当地最火的 rapper。那这首歌啊 ，Cabinet。也是一首 Tropical Hop 的歌曲啊，清凉的吉他和孝敏清凉的嗓音突出的夏季歌曲让人感觉很清爽，一起来听到这首 Cabinet。

Charlie X 和 Christine and the Queen 的合作歌曲 Gone 啊，可以见到现在喜茶的音乐质量的进步，终于走出口水歌的境界。惊喜的喜茶式流行，无预警空降来，带来夏日清新的享受。一起来听到这首歌 Gone。

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 Justin Caruso， 也是一位美国 DJ 和唱片制作人。一起来听到这首 Kevin。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

0: 衡阳好油就选东方电润，东方油润万家。
1: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
2: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尴尬蔡健雅的陌生人。就算这首歌吧，它的歌词再怎么样想否认，想断绝和过去的关系，但是旋律是骗不了。

0: 的音乐元宇宙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很靠近。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刚听到的粤语版本《新不了情》是来自万芳。这一趴呢是要给90后们补补课，知不知道有一些粤语老歌、电影老歌，还有中文老歌很经典的，像现在是女演员郝蕾翻唱的《再回首》。

再回首，我自己把自己给听笑了。这三分多钟下来感觉好风尘，决定来一点阳刚之气补一补。听了吗？让我留在你身边。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同仇敌忾，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抱着共同的愤恨，一致对付敌人。同仇敌忾这两个意思相同的词合在一起，就成为了成语使用。这则成语来源于诗，书中说东周春秋时期有一首流传于军中的歌谣，表现了士兵们慷慨从军、同心对敌的乐观精神和保卫祖国的英勇气概。这首歌谣分为三节，可以反复咏唱，其中第一节是这样的：谁说没有衣服，我的战袍就是你的，国王新兵打仗，快把刀枪修好，我与你共同对付仇敌。同仇这个词就来源于上面的歌谣。公元前的623年，魏国的宁于出使鲁国，鲁文王设宴招待，席间文王让乐工演奏了战鹿和童弓。宁于一听就知道这是周天子对诸侯恩赐褒奖时的宴乐，为此他在席间不做任何答谢之词。文王对宁于在席间表示沉默不理解，宴饮完毕后命人私下询问他是什么原因。宁于回答说，当年诸侯以周天子对敌人的愤恨为愤恨，所以为天子献上战功，天子为了酬谢诸侯，在酒宴中赐铜弓，赴战路，这是应该的。但是如今我们魏国来到鲁国表示友好，大王学天子赐诸侯的礼节，也命乐工演唱战路和铜弓，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沉默不言了。敌忾这个词就来源于宁于说的话。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是王菲的歌《开到荼蘼》。前段时间看到一篇公众号上面的文章，说到的是努力的郑秀文，有一点点不是那么顺利的郑秀文，以及幸运的王菲，充满灵气的王菲，把他们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女星放在一起做对比。然后当形容到王菲的天分和幸运的时候，脑海中浮现的就是这一首《开到荼蘼》，史诗般宏大的流行音乐。我是不是可以甩掉小清新的帽子？因为前两天有人说我放一首很小清新的歌，我表示不服气。现在佳佳带着巧克力。

不是我的声音听上去好像很难以给你兄弟之间的情谊还有陪伴的感觉。我现在轻松一下，欧豪还有好妹妹乐队，我爱夏天。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有没有羡慕到王世安刚出道的时候就有方大同罩着，这一首节奏当中充满着 funky guitar 的歌叫做 Hey Boy。

相比起流行钢琴大师呢，我当然会更偏向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这首歌，懂的人就懂了。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

0: 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上周之后回来陪你听你无法不爱的李健，他从少年唱到大叔，可依然像一个清澈的少年。

由小说改编成的电影，然后再由李健用音乐和声音来诠释的一句顶一万句。刚才是主题曲《你一言我一语》，想听到孙燕姿也有一些国风的情歌，眼泪成诗。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

0: 7471-7095，肖老师。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宣传之后来一点节奏，像周末我在一个小酒吧里面听到的歌，很少酒吧会放 disco 了。对，这首歌叫做 Get Down Saturday Night。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上一趴里面，说到王菲的天分，还有虾米正兄本他的努力。刚刚听到的是容祖儿的歌《途经北海道》，他又有天分还努力，很不错啦。现在嘟嘟噜噜嘟嘟，方大同这首歌好好听，叫做《I Want You Back》。

唱的时候也可以用嘟嘟嘟从头嘟到尾，又是很自由的 fusion 风格，来自方大同的歌 I want you back。 有的时候呢，接近林俊杰也是的，像是这一首歌《新地球》。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

0: 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5: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6: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

0: 4日上映，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1: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河北的情话多说一点，让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男愿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愿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3: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
5: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6: 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
7: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8: 可悲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9: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除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很好听。
5: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6: 路过修鞋摊，师傅正给鞋钉掌，顺嘴问多久好，他说5分钟，保证结实。

刚才在公园帮小朋友捡了挂在树上的风筝，他拉着风筝跑，回头喊谢谢，没急着回应，就看着他笑，这样的亮劲儿特开心。一个

买早餐时，老板多给了袋咸菜，说配粥刚好，没急着付钱，就说了声谢谢。捧着热粥走，手暖，心里也暖。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早上遛弯，看见大爷在捡绿化带的垃圾，帮着捡了两个瓶。他说年轻人心善，没急着走，就陪了会儿。这样的认真挺打动人。

下楼取报纸，邻居也来拿，顺嘴聊今天风挺软，没急着走，就多站了秒，随便说两句却特放松，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石阶的青苔蹭了鞋，没急着蹭掉，让绿在鞋底轻轻沾，没嫌它滑，只觉这份绿比干净更显眼。接下来的旋律会借助这份鲜，陪你多走两步。

蜡烛烧到半寸长，没急着吹，让光在屋里轻轻摇，没怕蜡油滴，只觉这份弱光比亮更安神。接下来的音乐懂这份暖，

信封的胶没粘牢，没急着补，让口在手里轻轻尝，没怕漏，只觉这份松比风景更显轻。接下来的歌声会裹着这份空，陪你多捏会儿。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或许某一刻鞋带松了，却不想立刻系，没担心绊倒，也没在意不整齐，只让鞋带儿轻轻垂着，没急着停下整理，也没觉得失礼，忽然觉得这份松散的晃比系紧更自在。

有时我们会对着鱼缸里的鱼发呆，没急着喂鱼食，也没清理鱼缸，只看着鱼慢慢游，没关注鱼的品种，也没纠结水质，忽然觉得这份没干预的看比照料更能感受生机。

许某一刻蜡烛烧到一半就不想再点，没急着吹灭，也没担心浪费，只看着火苗轻轻跳，没刻意许愿，也没盯着燃烧，忽然觉得这份微光的暖比强光更能安下心。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5777。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现开展平安县城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孙浩带队深入医疗场所、居民小区等人员密集重点场所督导检查。孙浩到西渡镇调研项目建设推进与安全生产工作，魏忠发率队来我县督导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自8月1号起，县人大常委会班子成员分组对全县各乡镇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开展督导检查。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蒸水新闻。记者从商务部获悉，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5047亿元，增长17.6%，进口22750.5亿元，增长2.9%。服务贸易逆差7703.5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614.2亿元。昨天上午，县委书记孙浩到西渡镇调研项目建设推进与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坚持安全为本、发展为要，统筹抓好项目建设、安全生产、产业提质各项工作，以优

0: 制项目赋能乡村振兴，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县政协主席方云庚参加调研。
1: 在福新溪谷溯溪项目现场，孙浩实地踏勘项目规划布局、功能分区、安全防护配套及日常管控落实情况，详细了解项目运营管理、客流运营、设施管护等工作，询问当前发展存在的难点、堵点。他指出，户外文旅项目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必须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常态化开展步道、临水区域、防护设施等重点点位隐患排查，健全应急处置机制，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相关职能部门要主动下沉靠前服务，精准对接项目发展诉求，破解运营管护、业态提升等方面的瓶颈问题，为项目稳健运营提供保障。要坚持安全与发展并重，立足本土资源特色，优化业态，升级服务，精准契合市场文旅消费需求，持续擦亮乡村文旅特色品牌，以点带面，推动全域文旅产业提质增效。在梅花村乡村振兴培训基地，孙浩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详细了解培训会场、康养民宿等配套设施建设情况，询问场地承载能力、运营模式及后续培训筹备工作。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约2000万元，占地面积约4000平方米，采用村集体加公司加村民联建模式，依托连片屋场整体打造，配套建设康养民宿集聚区、市集教学实训食宿配套、康养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乡村振兴实训阵地。孙浩指出，要立足基地一体化配套优势，用好联建发展模式，补齐乡村培训短板，精准对接乡村振兴培训需求，细化运营方案，盘活阵地资源，要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抓实设施隐患排查、消防安全等工作，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压实岗位责任，切实发挥实训基地赋能乡村发展的实效。县领导陈仓、罗浩参加。
0: 昨晚，我县开展平安县城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县委书记孙浩带队深入医疗场所、居民小区等人员密集重点场所督导检查。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压紧压实行业监管和单位主体责任，坚决防范化解重大消防安全风险，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1: 夜查行动启动前，我县召开平安县城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工作推进会，周密部署排查任务，同步开展消防安全业务视频培训。按照行动方案，全县组建4个检查组，由县级领导分组带队，实现分片包干、责任到人，对医院、养老福利机构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孙浩先后前往县人民医院、县妇幼保健院，实地查看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泵房、避难间、疏散通道等关键部位，仔细查阅防火巡查台账、值班值守记录、逐项核验消防设施配备完好程度及维保情况。现场发现部分避难间设施配备不足，缺少应急广播、消防软管卷盘、消防专线电话，防火巡查记录不完善，楼梯间堆放杂物、消控室值班人员设备操作不熟练等隐患。孙浩现场交办问题，督促责任单位厉行厉改，彻底堵塞安全漏洞。孙浩指出，消防安全是底线工作、民生工程，容不得丝毫麻痹大意。医疗机构作为特殊人员密集场所，病患自救能力弱，防控责任重大，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健全巡查维保应急演练机制，抓实重点区域管控，常态化开展消防培训和实战演练，及时更新老旧设施，清理疏散通道隐患，全面提升火灾防控与应急处置能力。随后，孙浩来到中央绿城小区检查消控室电动车充电桩，听取物业消防安全管理情况汇报，针对消控室杂物堆放、值班人员操作不熟、部分防火门闭门器损坏、疏散指示标志失效等问题，他要求物业扛起管理责任，常态化整治楼道堆物、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现象，做好设施自查维护，推动消防宣传进小区、进家庭，紧盯风险隐患，落实整改回头看，实现隐患动态清零。县领导陈仓、罗浩、罗世夫、刘立根、王星星参加。
0: 8月5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魏忠发率队来衡阳。

0: 县，督导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督导组深入基层选区一线，实地调研筹备进展，听取工作汇报，对换届选举各环节进行全方位的体检，强调要以铁的纪律护航换届风气，确保选举工作圆满成功。
1: 督导组一行先后深入台原镇、西渡镇，实地查看基层选区选民张榜公示、宣传氛围等换届选举筹备情况。督导组听取了我县关于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并就工作中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现场答疑。督导组对我县前一阶段换届选举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县委高度重视，部署周密，县人大依法履职，推进有力，整个换届选举工作呈现出政治站位高、程序把关严、社会氛围好的良好态势。魏忠发强调，当前换届选举已进入关键阶段，要提高站位、凝聚共识，精心筹备新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确保开出高质量、开出好效果。要紧盯节点、规范流程，严把人选关、程序关、纪律关，确保换届选举各环节依法依规、无缝衔接。要压实责任、防范风险，紧盯重点环节和薄弱部位，深入排查化解风险隐患，以零容忍态度严肃换届纪律，确保换出好班子、换出新气象、换出战斗力。县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吴建春参加。
0: 为扎实推进2026年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自8月1号起，县人大常委会班子成员分组对全县各乡镇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开展督导检查。县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武建春带队深入三湖、扎江、长安等乡镇，专项督导换届选举工作，全力保障换届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平稳落地。
1: 督导期间，工作组通过听取工作汇报、查看选民信息公示牌、开展座谈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各乡镇换届选举推进实况，重点围绕宣传发动、选区划分、选民登记、代表名额分配等关键环节开展细致核查。针对督导发现的问题，工作组现场答疑指导，明确整改要求，督促厉行厉改，确保各环节工作规范合规，各项部署落地落细。督导组指出，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是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践，是关乎全县群众政治生活的重大民生政治工作。各乡镇党委人大要提高政治站位，严格遵循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的核心原则，做细做实换届各项工作。督导组强调，各乡镇要明确目标，把严关口聚焦重点，要压实工作责任，构建分级负责、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要强化全员业务培训，规范选举操作流程，严格依法推进选区划分、选民登记、代表候选人审查等基础工作，同时常态化深入选区督导检查，建立舆情监测处置机制，严守纪律要求，从严整治违纪违规、造谣传谣行为，以严标准、硬举措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保障换届选举高质量完成。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龙国华率督导组深入县直机关第二、第三选区及沙桥镇、台原镇、金溪镇、西江乡，实地督导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督导组一行通过查阅资料和实地查看等方式，详细了解各选区选民登记、选民张榜公布、代表候选人提名推荐等环节推进情况。每到一处，龙国华认真核查选民登记是否存在错登、漏登、重登等情况，仔细查看选民张榜公布是否规范，宣传海报及致选民的公开性是否张贴到位，并就选民联名推荐代表候选人是否依法操作进行重点检查。针对基层反映的难点问题，督导组现场研判、现场指导，确保换届选举工作依法有序开展。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小林带队深入京兰、大安、洪市等乡镇及县直机关第七选区，督导检查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督察组通过听汇报、查台账、看现场等方式，详细了解宣传动员、选区划分、选民登记、代表名额分配等重点工作落实情况，对督导中发现问题现场指出、答疑解惑，确保各项流程依法依规、各项要求落实到位。督察组要求各乡镇、各单位要严格对标换届工作要求，规范选举全流程程序，持续加大换届政策宣传力度，严守组织纪律、政治纪律和选举纪律，常态化抓好换届风气监督，全力营造清明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花店路过，看见玫瑰有点蔫儿，没觉得不好，就多瞅了眼，觉得妮儿的比全开的温柔，梅妃要选仙的看着就挺软。

水果店选香蕉，没选全黄的，拿了个带点青的，觉得放两天更甜，没非要选熟的，停着就停牌。

停车场找车，看见别人车贴了小猫咪，没急着找自己的，就笑了，觉得挺可爱，比光找车有意思，这样看着就挺乐。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同仇敌忾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抱着共同的愤恨，一致对付敌人。同仇敌忾这两个意思相同的词合在一起，就成为了成语使用。这则成语来源于诗，书中说东周春秋时期有一首流传于军中的歌谣，表现了士兵们慷慨从军、同心对敌的乐观精神和保卫祖国的英勇气概。这首歌谣分为三节，可以反复咏唱，其中第一节是这样的：谁说没有衣服，我的战袍就是你的，国王新兵打仗，快把刀枪修好，我与你共同对付仇敌。同仇这个词就来源于上面的歌谣。公元前的623年，魏国的宁于出使鲁国，鲁文王设宴招待，席间文王让乐工演奏了战鹿和童弓。宁于一听就知道这是周天子对诸侯恩赐褒奖时的宴乐，为此他在席间不做任何答谢之词。文王对宁于在席间表示沉默不理解，宴饮完毕后命人私下询问他是什么原因。宁于回答说，当年诸侯以周天子对敌人的愤恨为愤恨，所以为天子献上战功。天子为了酬谢诸侯，在酒宴中赐铜弓，赴战路，这是应该的。但是如今我们魏国来到鲁国表示友好，大王学天子赐诸侯的礼节，也命乐工演唱战路和铜弓，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沉默不言了。敌忾这个词就来源于宁于说的话。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郭源看老人下棋走得慢，没急着凑过去，就站在旁边看了会儿。个子身特轻，不用懂棋，这样看着就挺稳。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与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听歌五月光正在直播，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我是丁伟。2004年，刘若英发行了专辑《听说》。我从来都知道自己不是最会唱歌的人，但有人告诉我，最好听的歌不是唱出来的，是由情感、生命编织起来的。所以刘若英她的音乐可以不是音乐，还有记忆与感动。

如果你觉得生命里的每一扇门都被关上了，那请你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关上的门不一定上锁，至少再去推一推啊。

先来是一首新歌，黄雅莉 Q 唱出新时代女生对于做真实自己的呐喊。歌中黄雅莉大喊，我就是要不一样，并且亲自来设计充满创意的打歌服，让人走进了她充满奇幻奇妙的少女心。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精卫，精工制造。
1: 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是跌倒最多的人，世界上最勇敢的人是每一次跌倒都能够爬起来的人。这里是听歌午夜光，正在直播，我是丁伟。

尚雯婕发行了首张个人大碟，在梵高的星空下，她在爱尔兰的天空下低头沉思，一如既往的给人知性冷静的景象。

少柔情多少泪，往事如烟去不回，想起过去多少话。

0: 武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表面坚强的女人多半是内心脆弱的，内心有小女生的情怀，她们需要更多的呵护和宠爱。这样的女人没有那么多的奢求，只要在她脆弱的时候给她足够的理解和鼓励，她便满身充满着力量。表面坚强的女人，她是自信、热情、独立、担当、勇敢、有爱心的大女人。你好，欢迎来到听歌五月光，正在直播，我是丁伟。今天第一首歌，张宇，大女人。

张清芳，她是台湾歌坛的天后巨星，华语流行乐史上的杰出最成功的艺人之一，有华语乐坛东方不败的美称。她的嗓音嗲而不俗，高音驰次云霄，低音呢喃温婉。来听到她和尤克里林的合作《出嫁》。

演唱温暖诚恳而富有力的穿透情歌，值得一听。这就是苏南，实力派歌手。从这张《南极光灯》中音乐风格的脉络，我就可以依稀地看出他过去十余年来在歌坛奋斗的轨迹。其中主打歌《风往北吹》属于较慢版的韵律，曲风温柔，很具有苏南的风格。另外的一首主打歌《你快回来》也是一首很有味道的情歌。接下来，《你快回来》。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 FM 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你知道孔子最得意的弟子是谁吗？孔子最喜爱的弟子当属颜回。颜回名回，字子渊，鲁国人，比孔子小30岁。颜回敏而好学，能闻一知十，注重仁德修养，深得孔子的欣赏和喜爱。但颜回一生都未曾做官，也没留下传世之作，其生平我们所知甚少。但从《论语》当中有关颜回的只言片语当中，我们能够确定他一直过着贫穷的生活。孔子曾评价颜回：“回也，其数乎履空。”说的是颜回虽然德行近乎道，但也屡受空乏之苦。孔子更明确的说法是：“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渊就靠这些住在破旧的巷子里求学问道，但他在孔子眼中已经达到了近人的境界。可惜颜回英年早逝，先于孔子而亡，没有能够继续传承孔子的道统。《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颜回的父亲颜无尧，孔子刚在阙里设立杏坛教学时期早期的弟子，面对儿子早逝，他想厚葬儿子，但无奈家境贫困，最终未能达成。可见颜家一家都很清贫，但颜回之所以能被称为孔子最得意的门生，给后世以很大的影响，与他甘于清贫的处世态度分不开。

0: 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王力宏和卢巧音的好心分手，一个用国语，一个用粤语，一高一低的遥遥应和，听起来就像是两个世界的人在对话，特别的后现代，国粤语夹杂着歌词，虽然有点让人听不明白，但是这首歌的旋律还是成就了经典的对唱模式。两位歌手的演唱也是相当的投入，将一段无可挽回的分手心情演绎得十分到位。

接下来是李圣杰《痴心绝对》，像很多苦情歌一样，适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来听。歌词朴素又亲切，简单的就像是诗画一样，很容易带人进入到某种情绪，丢开因为泛滥而麻木的神经。仔细想想，这首歌曲还是挺感动的。另一个人是痴心，更是绝对，爱他就把痴心给他，爱就是这么简单。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1: 22:00，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3: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听歌五月光正在直播，我是丁伟，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杨乃文他是滚石与顺子同期出道的一位歌手，不过当顺子的《回家》在唱片店的音响店里回转了百千回之后，杨乃文才有一首《星星堆满天》被用在电影《爱情麻辣烫》里被大家熟知。他给人的印象就像他的第一张专辑《One》那样另类骄傲无法触摸。杨乃文未接来电。

对于父亲，我们感觉熟悉又陌生，他不像母亲将对你的关爱挂在嘴边，他会在你身后关心你的一举一动，但在面对你的时候，他总是保持沉默，就像《礼物》这首歌曲当中那样，许多话不知道怎么说。许巍，礼物。

春风吻上我的脸，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原唱是享有金嗓子美誉的姚莉。这首歌被邓丽君、凤飞飞、蔡琴等大牌歌手都翻唱过。为你送出春风吻上你的脸。

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工制造。
1: 夜晚总是让心更静更遥远，风轻轻地掠过河岸，摇曳着那一片芦苇，默默把心事给揉碎。月静静地居住在夜空里，依然凝望着，守候着，用执着，用美丽诠释着一份温暖。心在夜色当中渐渐地沉寂，路却在心中一直伸展到了远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品读月光，我是丁伟，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一位唱响亚洲的轻声天后，一个你绝对不会忘记的声音，扎实的唱功和清亮的嗓音，仿佛能够穿透灵魂，被誉为灵魂唱将，是用歌声讲述故事的心灵歌者，高贵雅致如幽兰，从容淡定如翠竹。来听到郁可唯《原谅不美好》。

0: 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爱你没错，这是张信哲最近演唱的一首歌曲，同时也是2014年电视剧《古剑奇谭》的插曲。如果我的心痛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懂，我也不后悔曾经爱过。听歌舞月光正在直播，我是丁伟。

当我想你的时候，天空闭上了眼睛，那是一个被云朵遮住的星空。当我想你的时候，城市从喧嚣里渐渐的沉寂，那是一个只有你等我归去的城堡。当我想你的时候，田野里是一片绿。当我想你的时候，你在我遥远的身旁。千百回，当我想你的时候。

接下来是张敏敏的《陇上行》，所以一下子觉得无比亲切，久违的清新，没有任何的负担和压力感的声音，缓缓流淌的中分曲调，那么遥远而又美好的记忆。秋天清爽的微风，阳光照着一片金色的麦田，一种生活给予的休闲、快乐和满足。但是现在喧嚣的时代似乎永远不可能再回到校园歌谣那种轻松而美好的时光。

0: 听歌，悟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哭不出来，这是出自1997年阿妹发行的第二张专辑《Bad Boy》。作为专辑的第一首歌，它充分展示了张惠妹抒情慢歌的功底，歌曲大开大合，旋律优美，音域要求也是相当高的。随着专辑的销售创下了纪录，这首歌也成为阿妹的代表作品之一。

0: 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

0: 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安全生产误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旧笔记本里夹着张电影票根，日期模糊了，却记得当时和朋友笑得很大声，指尖摸着票根的纹路，突然懂了。回忆的珍贵不再清晰，藏在心里的快乐早把平凡瞬间酿成了甜。旧物是时光的小标本。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眼下这儿的农田里正在紧锣密鼓干着一件事，建气象站。十五五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期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
2: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1: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这张图是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的日雨量图。为期22天的大规模积收过程中，短时强降雨一波接着一波。但当我们把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着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让抢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丰收从何而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治当头，从耕地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自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 30% 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这张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1至7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时翻了1倍多，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
4: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 50%， 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 5%， 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1: 化肥价格稳住了，种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把饭碗端牢还得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70%位于粮食主产区。眼下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松花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
5: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1: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

0: 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前把国产收割机的饭量，也就是作业效率，再往上抬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
1: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喂入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0: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2: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0: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还很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也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在风雨中多一份从容，在风浪中多一份底气，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3: 蒸羊大桥曾经是搁置多年的民生旧账，县委县政府坚持新官要理旧账，全力以赴推动项目复工建设，历经攻坚克难，蒸羊大桥正式通车，蒸水两岸群众多年的期盼成为现实，架起一座连通城乡的明星桥、发展桥。
4: 在蒸羊大桥宽阔桥面横跨蒸水，老城区与英南新区直线相连，很难想象这座全长447米的大桥曾经因为设计缺陷停工数年，两岸20多万群众只能绕道出行，一趟通勤最长要耗时半小时。蒸羊大桥原名清江大桥，是连接衡阳县老城区与英南新区关键通道，项目2017年启动建设，2020年因桥梁设计缺陷全面停工，成为压在群众心头的民生难题。面对历史遗留的工程旧账，我县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回避不推诿，主动扛起化解难题责任。在省市大力支持下，2023年5月28日，蒸羊大桥项目重新复工。
5: 项目重启以后，我们建立每周一调度、每天一回乡机制，坚持问题现场发现、现场处置，组建工作专班，实行2班交叉作业，针对资金、雨季施工、冬季低温等一道道难题逐个突破，全力以赴抢工期、保质量。
4: 施工期间，项目专班创新举措破解各类瓶颈，采购移动雨棚，保障雨天不间断施工，优化混凝土配比应对冬季低温难题，运用速干混凝土工艺缩短施工周期，同时严把安全质量关口，建立施工自检、监理管控、政府监督三级管控体系，工作人员常驻施工现场，常态化排查安全隐患，筑牢工程安全防线。
6: 我们根据目标计划导管根据制定工作计划，挂土作业跟10个单位提供8亩时服务，承担10个单位各家10个员、计量员、安全员、测量员和协调员，然后我们全年无忧，每季督导10个现场，逐项监管10个计量安全，确保过施工啊，就是规范施工。
7: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8: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 FM 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

现在觉得学不会的烘焙，不用急着否定自己，就像你以前不会煮面条，现在也能做出可口的汤面。慢慢来，每一次再试一次，都是在靠近想要的样子，坚持本身就是胜利。

整理书架时，没把所有书都按大小排列，特意在最下层留了空位放常读的漫画。蹲下来拿书时，突然觉得生活不用事事规整，留份随心意的小空间，自在比标准更舒服，喜欢的样子才最好。

水彩时把天空涂得偏深了，没撕纸重画，反而在云边加了几颗小星星。看着纸上的星空，突然懂了，不按标准答案来的创作更灵动，小失误也能藏着巧思，随心的表达比规整更有生命力。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
6: 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